小妹啊，你说弟弟好厉害，当路哎，对吧？哎，那个东西真是老，那个东西真厉害，啊，那。下大脚呀，别都哭啊！好啊，苏阿妈叫用妈哭啊，妈我诺阿妈叫用妈哭啊，哎，咋灵哎？谢不努用嘛，不老嘛，用嘛都撒开嘛玩哎！啊，这腿痛出毛多大，乱面了哎！就让个爸爸多喝咖茶，就让也喝杯子。然后呢，就那么切起家，等哎，莫话二不，呀，哎耶，莫今年的大将俺没有拉扯啊。你那大家伙在弄哈路啊？别个有路小鸡哈擦擦个，俺个老些说你莫拉个。

你几个从从摸到大喂我从写路哎走完了我那种家送写路哎走啊写我都那个这个鸟小啊哦把一张走过来我来拿啦还把一张走过来我来他他就路靠边走过来路靠边走过来他不愿意回家嘛家里外面有那个叫几老拉弄哦他他不女有那个叫几拉妈来动哎谁几抓大老小把牛也那看我老不家叫那妈都留不好这个苗小他都还把一张肉拿来把一张肉苗看苗在什么家里没了苗有那在下一步刚啊可能几些老小把个呢也能看老苗看

非同怎么到达路哎，混到水在路哎，拉了弄来没有么子，在路哎拉了弄啊，我们小二怕二的嘛，都啊莫拉怕二的妈妈都把那没有。

不露声真买要令个三根诺罗弄多刀尊刀苏东桌上说胡得求台的露声真买尊刀东伯苏东顺之杯我想找顺找意老师顺桌我老找意之想桌

也能找大的乌木多罗林七哇蒙冷年海生呀有里人爹没都冷年杀鸡哇呀一张大的乌拉扎摩一怒的都得菜那都爹拉鸡小城哎哈鸡不冷年那多

大漠到战年，莫有到战民才你叫到罗美仙女住这仙女今年家嘛。我家江扎路梦人哎哈正气度他张扎路梦人没多啊点骨度啊我先度来林的耶节目来努哎节目梦高兴大力要张扎大哎没骨度嘛母出了张年胆子老婆出哎莫梦高兴你喷喷母张胖张胖

一种呢，这个的人长说了，如是何故？都要当了，结果做么？都是当做啊，还鲁蒙的鲁生真美，叫鲁少毛利诺老师，被忙着干鲁，孙子罗做人都，是当做还鲁蒙的鲁生真美，头生族鲁是何子顶住，朝顶头阳朝都，鲁是何高香顶住高一顶。我正到做说了个路，帮助成干度，苏东做哈鲁蒙的路线真美，别忙着干路，孙子路说了鸟种。

人呢，他过去当我们呢，干年轻啊，一些不是一时做事，二马个。一平面一对你接替我母亲，而且我们家以后我抓了如今那么那么的话嘛，我和第二个年嘛一下在代表的话嘛，一些年我和关于来拍我啊第二个第妈个一些来过个年我第妈也如今个抓住激动啊，以后你还个抓住一下，对，面个别怎么一个年一下入门一生啊，啊嘛些年。一家他说我一两亩的话嘛，装备的话嘛，除掉你抓住家干你家，一装满两亩的话嘛，除了你干你家。人家你打我半年，你打过我啊？我喝多大个？你干你说我啊？我某个么呢？叫你多大个？阿拉啥次些的没爱提头根吃的话，你打个你多大个？阿弟你原来不花球个，人家来不花球个呗？以后我一下班咋来不要我？再说我破了锅一平面又多啊！俺们家人呢来干年个，阿弟干年的芝麻我们家人呢来，你把那子我来吃什么？一下不是他我白子接啊？我下瓜，别话我下也提球。我也不来马坡了，马那那拉我们家，啊我和原来入多个人哎，过了马一平面啊我再说我啊我不过去我被自己母亲啊我人女儿他妈我来马坡拉我们家，啊我和一下啊地路路去啊里个年我人女儿他妈我来坡了那那都体力过去了，啊笑话我。

是或者我人那边个阿妈什么做什么的话嘛，我们家阿我一国是一国是书一排满的啊，人家里里嘛也啦，他说一批次一次啦，乌拉木拉哈哈里嘛，人那边个一米库不过去阿我下大大年我里全国里也啦阿拉提了把个提不个，别人嘛是你为了排除么的话嘛叫你，阿我和人家俩。阿里他一米宽，我嘛一米里抓过来，嘛起嘛哈，他那个我嘛里苦，一米苦个比呀，阿五但是我人家的嘛是多个人，阿五但是我破垃圾，阿们生意人家一个就一破垃圾，阿提里马个比呀，以后阿五阿里宽过来一下，我打去以后不花去里提里我里么接，别花我提里个我问呀，以后别管个阿爸阿妈啊。打阿林伯伯个，一些年没些年没过过马个，以后阿我林伯过来，去书记，一些读书记个，人家俩，你爸爸、你妈妈俩，我都没读过经个，阿么生活，你苦啊，可是可爸爸读过经，阿个因为脾气我自知我是大年。都估计那个阿妈是你吃那个哇都没过，对人家来拍我如果你可吃可饱哇都没接，人家也很过呗呀，我可吃可饱很苦哇的小都过我们家，我一欧美国阿拉家嘛也吃大年一代的来拍了每天都你很过呗呀。一次拍了拍的嘛和如都大都顾而且每年我和人家把体力加额而且每年木瓜富马额人家来和国企嘛一起顾一样顾及的体力富马额人家来带我每年我来过我带你大家那个土额阿里身边的一笔抓水等你喝都抓水带来你马额来你顾马额不会去马额而是你富马额啊木瓜抓我每年比划人家以后你们都给嘛对你我们家如何一平面是多个你来你姑妈个而且我们家干娘妈个啊里边这一边啊嘛是你一边啊是你里边表人家来一你还都以后生意是都一表都一后都不着那么这是我和啊如何比划把鸡打了你平面别个人没生意来过平面别个人没办没生意再挨一办提来行嘛了人家两个一排嘛一过时数阿叔没摸摸一个人吃入多来平面的人哦没个别个人没里边别个人爱提一干娘妈个小伙伴人家来提来不会去嘛干娘妈个没急嘛哈提来你妈绿绿来提来一嘛我们家人家合作祝贺哈乌拉木拉阿是或者不

舍话我阿东古你前面变的俺做事是出来的我在我路过迷我出来的我发什么啊今晚天报啊阿克别个阿克兴阿东古什么人那面个阿格子出母出呢力不着嘛想哈子但是我那我飘哇想哈嘛祝你那我飘哇今晚天报啊阿祖就在各大嘛一笔也一马着个别个瓜树和那么不把子把面夹住我去逃入过个牛把那子一直和个拉提马但是我和一级马哈是提子不都提子个拉啊啥话不啊都把嘛提我出家磨合吃我下我提度啊这两户个人入门入席个拉他个别给马安亚东口市那出一门一三数目喜欢那边今晚我家属他他呼呼他出来阿如明天是下都今晚把自己爸妈来家别别家你是是大都阿妈阿都发把来摸你叔叔爸妈米也是来土白个孙哈三零零双双三五孙哈三零零双双三五天马和年半少花我提亚孙安慰干解开本寒莫关于是你会把阿杜姑今晚提爸妈来国家嘛虚着这个但是我比马尔本马尔夫拉娜